凡人二重唱是成立于1988年的中国台湾民谣二重唱组合，莫凡和袁惟仁都有着超强的创作能力，并且对音乐有着极高的热情。2006年，凡人二重唱重组。2008年呢，他们发行合集《凡人和他的朋友们》，他们的合作方式也是华语乐坛独一无二的存在。但由于莫凡和袁惟仁的声线辨识度太相近了，和声仅仅成为一种纯粹做嫁衣的伴唱，所以和声的魅力，很遗憾，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

江美琪似乎从来没有大红大紫过，但是出道十多年，一张一张专辑积累起来了万千歌迷，又从来没有人离开过，这大概是对一位歌手最大的褒奖。朋友

果有一天你不再寻找爱情，只是去爱，你不再渴望成功，只是去做，你不再追求空泛的成长，只是开始修养自己的性情，你的人生一切才真正开始。有些

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梁静茹曾经在微博上留下了这样几句话，总是问候别人好不好，多久没问过自己一句我好吗？当梁静茹有新的作品问世呢，总是能够引发大家回顾刷屏。有时候梁静茹的声音啊，就是一个符号，唱什么很多时候其实没那么重要。站在

0: 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就是你哭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1: 无论你正在忙碌还是放空，都别让耳朵闲着。我是杨洋，好歌马上送到。

就像一首又一首的音乐不停地转换，想呼吸每一座城市的空气，想感受不同城市的人，想看看不同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人生最好的旅行就是你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其实这跟偶遇一首歌、偶遇一段词是完全一样的。

其实在2006年和2007年呢，苏慧伦就重回歌坛过，连推两张专辑《苏慧伦左撇子旋转门》。他的变化再看到的时候真的不算大，长相、嗓音、歌路都没有变，只是很难再寻回在少年时听苏慧伦的心跳频率了。

0: 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九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四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0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雾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快，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唐师傅，你这车货是拉到江西？
5: 对呀、吃完中饭睡一觉再出发，4个小时就到了。
4: 4个小时也不短呐、一定要检查好油液轮胎，不能大意喽。
5: 放心吧，老司机的安全秘籍全都掌握了。
6: 老司机的安全秘籍，行车前无检查，一查油液是否充足，二查灯光是否正常，三查安全带与安全气囊功能，四查仪表盘故障报警，五查货物捆扎是否牢固，任何一项疏漏都可能导致突发险情，提醒您安全无小事。
7: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8: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7: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9: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0: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1: 暑假安全要知道。

嗨，提到健身，你想到了什么？是工作太忙，没时间健身，还是这得去健身房，花费不菲？来来来，先看看健身的好处，再说话。减肥不仅要管住嘴，还要迈开腿，健身可是减肥的必选项。健身可以增加身体的免疫力，提高五脏六腑的功能，特别是心脏、肺部、胃肠道的功能。健身可以让你心情愉悦，快乐每一天。健身可以促进睡眠，缓解轻度的疲劳。你真的没时间健身吗？工作操、选择快步走、上班都是可选项，所有的理由都是借口啊。健身是奢侈品，消费不起。大陆两边各跑一边，想运动哪里都是健身场。重点来了，每个年龄段的人都该怎么健身呢？儿童和青少年应当培养运动习惯，掌握运动技能。成人运动要保证一定强度、频率和持续时间。老年人量力而行，保持适当身体活动水平。别给自己找借口，8月8日是全民健身日，快点行动起来吧。

回头看李克勤的乐坛之路，正是应了他的代表作《红日》。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李克勤呢曾经试过跌倒，也试过巅峰，他曾经有很多称号，而这位号称是第五天王的歌手，最终还是以李克勤的名字而唱响到今时今日。

0: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成长的一部分就是你会不断地和熟悉的东西告别，和一些人告别，做一些以前不会做的事情，爱一个可能没有结果的人，不做一些事心痒痒，做了呢又觉得自己傻。很久以后啊，我们才明白，所谓的成长就是越来越能接受自己本来的模样，也能够更好地和孤单的自己、失落的自己、挫败的自己相处，并且接纳它，然后面对它。无论将来你将会遇到谁，生活都是从遇见自己开始的。

有一些人，即便你们之间有相互联系的方式，但是会不可避免的疏远。然而，耳机里的歌它不会，它会一直在那里，一直不变。它陪伴着你度过一个又一个日出日落，一个又一个难过伤心，甚至一听就是好多年。只有这些时刻，你才能非常笃定地对自己说，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总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4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

拒绝这回事儿越果断越好，无法回应的感情就从一开始断了对方的念想。如果确信做不到，那就连希望都不要给。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害怕拒绝别人的人，觉得这似乎是一种伤害。快刀才能斩乱麻，快刀有时候就是最大的善良。继续让音乐往前走吧。

翻山越岭，披荆斩棘，卯足劲儿把自己变好，你也会小心翼翼做很多他不知道的事情。你一路飞奔，默默关心，藏起了自己。你想优秀到可以堂堂正正地站在喜欢的人面前。

前说一句我喜欢你，到头来你战胜了自己，可是千言万语却化成了一句你好。有的时候喜欢就是这样，若无其事的问候背后藏着所有只有你自己才知道。

其实每个人都不是你所看到的那些样子，那些你看起来觉得毫不费劲的人，实际上都付出了很大努力。在你被他们的光芒所吸引的时候，你没能看到他们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那些闪闪发光的牛人跟你的不同，其实只是他们已经学会了不抱怨，把抱怨的时间用来做该做的事。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很多年前有一种交朋友的方式，就是交换彼此的 MP3 或其他听歌的设备，来看看对方的歌单跟自己有多重合。后来呢，这个交友习惯变成了交换彼此的歌单，转发就足够了。现在在网络当中，你去翻到一首歌下面的评论，也一定能够找到打动你心的那些文字。很多时候我觉得歌曲本身就足够做我们某个时期的见证。当你留下评论的时候，当你听完歌曲写下心情日记，或者回复或者点赞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多了一个见证的途径。

0: 在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喝一个解腻小汤水。邓姐，这一到过年就容易吃腻，你给这个正好呗。
1: 正好呗。
0: 老话说得好，春天吃芽，夏天吃瓜，秋天吃果，冬天吃根。哎，今天咱就吃根。老板，这是红心的番薯吗？
2: 是的，是的。
0: 那要两个。啊，别买错啊，要买红心的，不要买白心的啊。终于买行了，走，回来熬汤。
3: 邓姐，食材简单，做法简不简单？
1: 简单。
3: 走，那咱做去。
0: 切片还是切块？
1: 要掰开切块。对，让它里面的那些淀粉都能够把它吸出来。哦。哎呦， 哎呀，好鲜吧？嗯，
0: 红薯加姜的那种，一闻就暖暖的那个味道。哎呀，出锅，来，看看这个汤色，嚯！哎呀，尝一尝，尝一尝。哇、哦，我一个人能喝这一锅，清甜，而且还有红薯的软糯啊。
1: 其实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吃的都是一些大鱼大肉很油腻的食物，那么饭后喝一碗这样的甜汤，可以的解腻，也可以的调理脾胃，调理肠道。
3: 我给我妈打个电话，今年过年给她露一手。
4: 生姜番薯甜水的主要食材有红心番薯、老姜、红枣、桂圆肉、红糖砂锅。制作流程，首先我们把老姜拍碎备着，把番薯清洗一下，削皮切块，然后用清水多翻洗几次，去除淀粉。第二步，把老姜放进锅里，不用放油，干炒老姜。第三步，炒出香味之后，再把刚刚清洗过的番薯也放进去一起翻炒。这个时候把烧好的开水倒入炒锅中，加入桂圆、红枣、红糖一起煮，中火煮20分钟就可以了。
0: 哎，这个生姜啊，在冬天是个好宝贝，那偶尔再吃一些番薯这样的粗粮，结合着生姜煮成水，哎，冬天来上一碗，整个人身上都是暖和的。而且啊，过年期间喝点这样的甜水，又可以改善饮食，调节肠胃，特别棒。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5: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带大家去到不用开空调就能过夏天的吉安小城。这期节目欢迎一下君毅。
12: 大家好，我是君毅。
11: 这个位于吉林省的吉安小城，它除了边境的这个少数民族风情以外，
12: 对，
11: 还有一种跨国的风景以外，它还有国家森林公园。
12: 是，
11: 同时呢，它的前身其实也很富有历史的意味。
12: 没错、啊、
11: 曾经它也是高句丽的古都。
12: 是的、啊、
11: 所以这次你们是不是在行程当中也安排了一些比较有人文历史的这样的一种世界文化遗产的目的地去参观了、
12: 啊、如果你去到吉安，不能错过的，或者是就是一定是不可避免的会提到高句丽这个民族啊、嗯、那吉安作为高句丽古王朝的都城，
11: 对，
12: 然后再加上现在高句丽的那个王陵也在，就在吉安市的旁边。
11: 他们的王陵和那个贵族墓葬是不是都在那边？
12: 它就在吉安的后面那一侧，那个山上都是。
11: 哦，因为是那一片整个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12: 对，这个也是我这次去吉安才知道，哦，原来在这样的一座边境小城居然也有世界文化遗产。
11: 对，他当时是在04年 20多年前吧，
12: 没错，
11: 是中国第30个世界遗产。
12: 对，然后去到那儿，你可能会感受到当时的这个高句丽民族他们的人文风情啊，然后包括他们的这一些习俗啊，但我说实话，因为。

0: 它离得很近嘛，其实很多的这种习惯是差不多的啊。嗯、但是我当时听那个导游讲解的时候，有一件事让我挺印象深刻的，嗯、就是在原来的时候，他们那儿最早的时候，人是活不到60岁的
1: 啊。对，
0: 就是你到
1: 寿命没有这么长吗？
0: 就是不是，是你哪怕你活到了60岁
1: 啊，
0: 就你到了60岁，但是传统习俗是，你就要
1: 结束你的生命，
0: 祭天了，就是也不是祭天，就是去到另一个世界生活了，
1: 嗯哼
0: 啊，所以他需要有一个，
1: 这是他们这个高句丽民族
0: 当时
1: 的
0: 一个习俗
1: 传统，
0: 但是我忘了去具体是第几世的这个王朝的时候啊，发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不对了，所以改了这个习俗，但是现在沿用的习俗就是他们到六十大寿的时候会大办。就是老人们会到六十大寿的时候会大办这个一个宴席，然后来替代说原来的那个比较残忍的那种方式，
1: 嗯
0: 啊，就是这是他们一直延续下来的这种习俗。其他的就我觉得跟这边都差不多嘛，因为还是比较离得比较近的。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来跟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吉安早市上你都能够逛到什么。
1: 嗯，
0: 这个吉安早市上它分三大品类，一个呢就是肯定是这种美食类了啊，早餐特色早点早餐，然后另外呢第二个就是这个东北的一些特产，尤其是因为它离长白山在长白山南路嘛，离长白山很近，很多的这种长白山的山货呀，东北的特色啊，什么鹿角啊，林蛙呀，啊什么的。
1: 你们吃林蛙了吗？这次
0: 没吃到啊，很可惜，这是我特别但是我们去的这个季节也不对。
1: 啊、
0: 就是这个季节不
1: 是
0: 是
1: 早一些，应该是四五月份，就上半年的时候。
0: 对对对，那个时候那个籽是特别多的，
1: 比较肥，
0: 对，所以这好，但是早市上有卖那个雪蛤干的，啊，就是卖晒成干的那种。
1: 啊，他因为肚子里面有一包那种类似于像油脂一样的东西，
0: 哎、对
1: 对
0: 对对，
1: 带着籽儿、嗯。
0: 对，所以我有点遗憾啊，没吃到。那下次去到东北一定要感受一下。
1: 嗯、
0: 反正就是你刷短视频看到的那些能够见到的。什么山里的林货在那儿早市上都有，然后第三大板块呢就是卖这个吉安的一些当地的特产特色水果啊什么的这些了。那去到早市你去逛一逛，真的是能够感受到那种满满的烟火气啊，让大家，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就要跟大家来说，就是你看吉安是东北吧，
1: 对，
0: 但他那边说话不像东北话，
1: 怎么是没有东北腔，还是没有，
0: 他有点像大连话，因为其实它离得相对来说还比较近
1: 啊，
0: 啊，就是它没有特大家熟悉的那种东北话的感觉，
1: 嗯，
0: 就有点大连话的那种味儿，
1: 调值没那么低，
0: 哎，对，啊、还有点拐着弯的那种，那反正那个感觉吧，然后就挺像大连话的
1: 啊，
0: 然后当地的人也都很热情，然后会给你介绍这是我们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也有一些特色小吃，就比如说酸汤子，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我不知道啊，是那种像浆水一样的东西吗？
0: 哎，有点像，就是那种浆水面，然后它是用玉米面和的，但是有点发酵的那种玉米面，所以吃起来是那种酸酸的，然后还有搭配上那种鸡蛋酱，哎，这个是一个特色。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现包的一些海鲜馅的馄饨啊，然后包括反正你肠粉也能吃到啊，反正什么都有啊，包括大油条两块一根啊，然后就各式各样的这种特色的早点跟小吃在早市上是都能够吃到的。
1: 哎，在吉安有一条著名的街叫做火盆街。
0: 哎，
1: 这个火盆也是当地的
0: 特色的。
1: 因为我在丹东有见过火盆，因为它好像也算是朝鲜族的一种
0: 吃法。
1: 鲜族
0: 的一个特色美食。
1: 嗯、
0: 啊，一会儿跟大家来说这个火盆啊，我觉得在早市上你去逛一逛真的是值得的，而且你也可以带回来一些特产啊。除了这个之外，你知道吉安的还有一大特产是什么吗？
1: 什么？
0: 蓝莓。
1: 哦，东北出蓝莓，这个确实听说过，但不知道是来自吉安。
0: 吉安的那个蓝莓真的个大又便宜，我还专门买了 一些回来啊，但是后来算上运费，我感觉跟我在这儿。

0: 市场上买的差不多。
1: 你是可以在那边下完单以后直接快递过来。
0: 快递过来，但是快递费挺贵的，因为它冷链运输嘛。
1: 是。
0: 他那儿可就那一斤蓝莓，15块钱。一斤，
1: 真的，你在当地吃确实是可以蓝莓自由。
0: 对，就是真的是蓝莓自由，可以论把吃，你知道吧？ Uh-huh. 就那种感觉。然后，这个也是我觉得吉安的一大特色。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吉安的人参也是特别的特色的。然后当时我们还在吉安，一个挺有氛围的地方吧，感受了这个叫什么参的制作啊？为什么叫做参呢？就是你。很多人比如说送礼啊或者在家里面把它当成一个摆件来摆的话，这个是要有技巧的。你就你这个参
1: 啊，这个须子要全部给撑开，
0: 摆的好不好看、
1: 要一缕一缕的、
0: 你这个参品质好不好，全靠当然它的品相很重要，然后其次呢就靠你自己的这个制作的手法跟工艺
1: 啊。这还有现场体验、
0: 对对对，让我们体验了一下，这个还挺有趣的啊。这个我觉得也是大家如果去到吉安可以比如带回来的一些伴手礼啊，这个参是什么样，包括长白山的山货，这些其实在早市上都能够买得到啊。我觉得要去逛一逛，一定要不能错过的就是这个吉安早市。这个在早市上吃了这个早点特色美食之后呢，我觉得中午或者是晚餐就可以去体验体验刚刚说的这个高沟丽火盆了啊。这个火盆，你在丹东吃过是吗？
1: 我在丹东吃过。
0: 你觉得好吃吗？
1: 我觉得它不是好吃，是它器皿的这个特殊性。它主要是里面是放什么都行，然后再加上有朝鲜族特色的泡菜嘛。
0: 对，就是我的评价，我总结了一下，叫干锅大锅菜。
1: 它是一种乱炖的感觉。
0: 我觉得还挺贴切的，就是它万物皆可放到里头，但是它不像，比如说，
1: 这就是人类起源的时候的火锅的吃法。
0: 对对，河北的那种，但是不带汤啊，它就是那种干锅的那种吃法，但是最后那个很灵魂，就最后。他会用那个已经包满了油脂，因为你要烤肉跟那些菜，就是
1: 所有的
0: 残留下来
1: 的
0: 那些油脂之后，来炒一个饭或者拌一个饭
1: 啊，对对对对，
0: 哦，那个拌出来那个饭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香。
1: 哎呀，好胖啊！
0: 确实，
1: 那确实很下饭。
0: 我去了一趟，回来我感觉胖了那5-6斤，
1: 是吗？
0: 天天吃，因为除了这些特色的这些美食之外呢，吉安就还是东北嘛，啊，东北那些菜系都还在里面，就是还是很硬的，都是一些硬菜，大肘子啦，啊，什么酸菜白肉啊，这些都是吉安的一些特色啊。那除此之外呢，我觉得除了早上中午这饭安排明白之后呢，晚上一定也要去夜市去逛一逛啊。吉安虽然是
1: 你不是10点就已经都熄灯了，但
0: 是在
1: 10点
0: 之前
1: 开始，
0: 就是可能从7点左右下了班之后，大家下了班6-7点钟就开始有了，大家就会在那个大吉他广场开始跳广场舞啊。这个大吉他广场就在鸭绿江边，
1: 是，
0: 然后对岸就是朝鲜
1: 啊哈，又形成鲜明对比了，
0: 鲜明对比就那种割裂感，就这边歌舞升平的，然后灯光绚丽，那大吉大广场上面天天就是那个彩灯呼呼就开始照，对面就感觉特别的安静。
1: 你刚刚有在跟我闲聊的时候说到，说吉安这个城市这个小城的特色就是大家每天都有像加引号的夜夜笙歌的感觉，
0: 对，但是不会到很晚
1: 啊哈
0: 啊，就可能到10点半。刚刚说的这些大吉大广场的灯也会亮了，我觉得还是可能会怕影响到对岸吧，啊，也不能太晚嘛。但是就这种割裂感，这种活人感还是很强的啊。而且刚刚也说到了，这边有很多的朝鲜族的朋友，真的是能歌善舞，只要音乐一响起来就跳上唱上了啊，这种感觉也是非常不一样的这种体验吧，啊，我觉得一定要去感受一下。然后包括你在这个夜市上也能够吃到一些特色，比如说当地的特色烧烤，烤人参你吃过吗？
1: 人参可以直接拿来烤的吗？就是在我看来，在我的世界观中，
0: 它只能泡水入药炖汤，
1: 非常奢侈的食材，是不能随便拿来烤的。
0: 不，但是就这种，因为它那边盛产人参，就好像养殖参嘛，
1: 对对对，其实好多
0: 小的，它的成本还是比较低的啊，它不是野生的那种参，养殖的那种参。但是我说实话，我可能也是因为猎奇，所以也尝了一尝。并不是特别的好吃，它有一股药材的味道啊，就还是那种有点像烤山药啊，但是多了一些人参味儿，就有点发苦。就是当地的一些特色，包括还有就是一定要去尝尝，比如东北的这个冻梨啊，冻梨汁，鲜榨冻梨汁特别的凉爽，其实在夏天你喝完之后会有那种爽口结束的感觉啊。然后呢。

0: 就是在夜市上会有跳舞的唱歌的啊，然后还会有那种每天尤其是到了夏天会有那种专门的驻场的类似主持人或者 DJ 会唱歌，然后带动大家唱歌。因为我们同行的有很多都是同行，所以就莫名其妙的被推了上去唱了一首歌。
1: 就是那种有一种全民
0: 都是
1: 可以，就是
0: 随地 KTV 的
1: 随地大小唱，
0: 随地大小唱的那种感觉。而且大家真的都是能歌善舞，唱完就是可能你唱完中文那边马上朝鲜语就来了、
1: 哦、
0: 啊，就跟着你一块唱了，这种感觉特别好。
1: 嗯嗯。
0: 然后其实那边也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也是我觉得吉安文旅的一大特色吧，然后鼓励大家去感受吉安的夜生活、嗯、
1: 好吧。总之今天其实用一期环球旅行家给大家种草了平均夏天温度22度的边境小城吉林吉安。再次感谢君毅，也希望大家可以提前把这一站安排上。我是袁一，今儿的环球旅行家就是这样了，拜拜，
0: 拜拜啦。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1: 好歌不是用来听的，是用来感受的。我是王佳，和你一起把旋律变成回忆。

如果你向往五彩缤纷的欧洲大陆，那么你一定会爱上荷兰的佛伦丹，这个处处洋溢着荷式风情的小渔村。这里有传统的木质房屋，沿着蓝海大堤呢一字排开，街道不太宽敞，但是干净整洁，两边是民宿、商铺、酒吧、咖啡厅。你还可以穿着很经典的荷兰传统奶牛帽、花布裙、荷兰木鞋，尽情的体验一番，像一个地道的荷兰人一样。

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陡峭的渝中半岛，为下游三峡的壮丽风景拉开了序幕。旅行者可以乘上跨江索道，乘坐穿楼而过的轻轨，在老街区里吃一顿串串和火锅，沉浸在重庆城独一无二的气氛中。

0: 北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1: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3: 嘘，他回来了。
4: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同样作为伦敦的地标型建筑，塔桥出现在《老友记》第23集的片头部分。它是一座上开悬索桥，横跨泰晤士河，因为在伦敦塔附近而得名。伦敦塔桥的设计在世界桥梁建筑业中也有一定地位。两岸的两座高塔分上下两层，上层支撑着两岸的塔，下层的桥面可以让行人通过，也可供车辆穿行。如果巨轮鸣笛而来，下层桥面能够自动往两边翘起，此时行人就可改道从上层通过。桥内设有商店酒吧，即使在雨雪天，行人也能够在桥中购物聊天，或者凭栏眺望两岸风光。

潘玮柏整个学生时代在美国度过，直到大学进了娱乐圈。和当时很多流行歌手一样，他也从选秀出道，选秀之前已经在电台做 DJ， 除了放一些 hip hop 跟流行的歌曲，也常常放一些自己的创作。听到很多参赛的选手没有那么好的时候，他就自己去参赛，虽然名次也不太好，但是吸引了经纪公司的注意， ABC 的身份，流利的中文，不错的外形，最后他在香港加

加入了著名的音乐频道 Channel V， 而真正被大众熟知竟然不是在歌手，而是在2001年参演了一部号称台湾地区第一部偶像剧的麻辣鲜师。因为这个剧拍了200集，放了3年之久，对观众来说不熟悉他恐怕都很难。

张雨生和张惠妹曾经创造的乐坛神话，至今为人津津乐道。张雨生的才华跟他精准的市场判断，对阿妹的出道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引领。他们对彼此的音乐生命来说，都是不可替代的上天安排的角色。张惠妹的出现解救了张雨生，让他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和身份来创作。而他创作出来的作品，经过张惠妹，又完全爆发出那种既流行又有风格的张雨生音乐。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0: 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1: 中杯拿铁谢谢。
0: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1: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0: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2: 一份鸡排饭谢谢。
0: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2: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0: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3: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0: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3: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4: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雕女神是法国为了庆祝美国革命100周年特地给美国的雕像，它象征民主、自由，还有废除奴隶制。因为这个意义，所以呢，这个雕像的脚底下其实是有断裂的链条，但这个小地方常常被成千上万去拜访的游客给忽视了。如果有一天你去看自由女神像，记得看一看脚下的这个锁链，了解一个雕像的来龙去脉，一个地标的前因后果。这是我们在旅行中比简单的拍一张到此游的照片更重要的事。

0: 有一张明星脸的孟慧圆，拥有独特的嗓音和清新的气质，她的声音势不可挡，一路走来都稳扎稳打，从唱口水歌到歌舞俱佳游刃有余的演绎百老汇经典，她的每次亮声都用最直接的方式诠释音乐的模样，不娇柔造作，也无任何炫技成分，不乏至真至诚，也不乏动静皆宜，具有自然随性的演唱方式和极佳的亲和力，观众缘。
1: 我只想唱

0: 北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必引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

0: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4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0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雾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快，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你看，船来了！
5: 宝贝，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4: 当然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5: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6: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7: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8: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7: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9: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0: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1: 暑假安全要知道。

从2009年开始，每年的8月8号为全民健身日，鼓励更多人参与体育活动。那么，随着健身活动的普及，有以下几个健身误区，我们来了解一下。误区一，必须连续运动40分钟才有减脂效果。实际上，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的消耗就已经开始了，而长时间的持续运动并不会给减脂带来明显的影响。误区二，空腹运动效果会更好。事实上，虽然空腹运动时身体的燃脂效率会小幅升高，但运动之后身体持续燃脂的能力却会降低，整体的运动效果差别并不大。此外，空腹运动还可能造成低血糖，引发危险。误区三，剧烈运动后马上大量喝水。剧烈运动后，由于大量出汗，体内盐分消耗较多，大量喝水会使血液中的盐分比例下降，影响生理机能，因此可以等心率趋于平稳，身体机能恢复稳定后再进行适量补水。如今体育正在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科学参与全民健身，让人人

因为爸爸当校长当教授，所以当年得知儿子韦礼安想要当艺人，在他出道前呢，还特地上网查资料，真的让他找到了答案，印出了好几张 A4 纸，有划线，有提醒儿子说要注意自己的形象，要自爱，要做表率。受父亲影响的韦礼安入行以来做任何事情都是照规矩来，他也形容自己什么事情都想要找到最对的方法，但也认为中规中矩的这一面既是优势也是缺点，因为面对人生从来没有统一的使用说明书。他曾经因此陷入焦虑，因为演艺圈是一个更难寻找到规则的地方。所以韦礼安说，我一直在想办法要打破那个框架，会这样想会这样写歌的人，你看见天真也期许突破。

成军于2007年的筷子兄弟，由肖央和王太利组成，他们算是编剧、导演、演员、音乐创作、歌手的复合型组合。从老男孩到父亲再到小苹果，筷子兄弟的爆火是一场普通人追梦的胜利。爆红之后，他们都实现了自己的一些目标。肖央希望增加知名度，重回喜欢的表演行业，王太利也收获了金钱、名望和自己一直追求的人生价值。他开始退居幕后，但继续做和音乐有关的工作。

0: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
1: 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2: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儿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0: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3: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0: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4: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5: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6: 请问9791附近没有？
7: 微信靠几组？
6: 最近。
7: 机主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6: 在我隔壁？
8: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6: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了。
9: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10: 小姐，你找谁啊？
8: I'm sorry。
10: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8: 不是，
11: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12: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向你发送这张歌单的都是童谣，其实孩子唱大人也唱了，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曲《送别》，不知道你对他的初印象是什么。其实《送别》这首歌是极具民国风的，无论何时何地，每当这首歌前奏一响起啊，都会把听众送回那个人文风情适宜的20-30年代。送别这首歌呢，曲调是取自于美国的歌曲，叫做《梦见家和母亲》。后来当年李叔同呢，他发现了这首歌，利用中国传统的离别元素，长亭饮酒，古道相送，折柳赠别，夕阳挥手，还有芳草离情，重新去填词。在民国时期呢，这首歌更是学堂当中的毕业歌。其实李叔同呢，除了填词送别之外，还为学堂里的孩子们写了另外一首，叫做《校园西歌》。这两首啊，在当年呢，都是孩子们人人会唱的学堂之歌。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送别》，我们听到这一版来自朴树的演唱。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叫做《送别》，它的填词人是李叔同。在他34岁的时候，他到浙江第一师范当音乐和绘画老师，不再穿漂亮的洋装了，而是换上了灰色粗布袍子、黑马褂、灰底鞋。学生感觉他肃穆的近乎木讷，同事回忆他呢，作息严格，虽然体格清瘦啊，但是精神凝练，连走路的声响都是很坚实的。丰子恺他回忆起了第一次上李叔同音乐课时的情景，他说，我们上他的音乐课的时候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就是严肃。李先生整洁的黑布马褂，宽广的可以走马的前额，还有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形成威严的表情，扁平而阔的嘴唇，两端呢有深深的梨窝，显示着和蔼的表情。这幅相貌用温而丽三个字来描绘的话，大概差不多了。这是丰子恺在回忆他第一次上李叔同音乐课时候的情景。绘画和音乐啊，这两门原本被人忽略的课程，等到李叔同一来教课，就成了整个学校的焦点。李叔同呢，会让学生画石膏像，画人体模特，假日的时候跑到野外去写生，这都成了一道学校的新型的景观。由于每个师范生呢都要学点音乐，所以每天下午4点钟啊，校园里呢还会响起琴声跟歌声。而李叔同所做的很多歌曲，像《春游》《早秋》《月夜》，包括刚才我们听到的流传最为广泛的《送别》呢，都是在他在浙江第一师范当老师的时候来创作的。歌曲《送别》啊，被朴树再次唱起，这是在电影《除夕癖》的片尾，作为片尾曲出现。脱离了演员身份的黄渤、张涵予和刘烨正坐在摄像机面前谈论关于年轻人对国家精神的问题，在结尾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的黑白影像占据整个荧幕的1/4，然后背景的是一张模糊的一张照片，而《除夕癖》这个故事就讲的是照片当中的真实的历史事件。光影在歌唱，今天向你发送这张歌单的都是童谣，他们并不惊悚也并不恐怖，都有着美好的故事。接下来这个时间啊，要和你听到的是来自影片《鲁冰花》。

0: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必引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看到一篇帖子哈，说到了隐秘的角落，说到了当中这一首《小白船》啊，原来现在是什么样子，然后又告诉你，其实，在哪些影视作品当中啊，我们原本听到的这些童谣啊，跟它的现实的意义是完全相悖的。不过今天的光影在歌唱向你发送这张歌单，上面的所有的童谣都是挺美好的，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让我们荡起双桨》，这是乔羽先生作词，刘志先生作曲，刘慧芳演唱的歌曲，在1955年的时候。

后呢，我们中国拍摄了一部少儿电影，叫做《祖国的花朵》。这首让我们荡起双桨的就是其中的主题曲。童年的歌曲啊，总是张口就来，不但有优美的旋律，还有着诗一般的歌词。

0: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1: 请问9791附近没有？
2: 微信靠几度？
1: 最近。
2: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 在我隔壁？
3: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1: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4: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5: 小姐，你找谁啊？
3: I'm sorry.
5: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3: 不是。
6: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我们都知道《音乐之声》这部电影非常的有名，那其实呢在电影之前呢先红的是音乐剧，因为有了音乐剧大受欢迎之后，才有了1965年改编成的同名电影。而就是在那一年呢，这一部《音乐之声》获得了奥斯卡的金像奖。所以影片当中有很多优美的精彩的旋律，再加上说的是一群孩子们，可爱孩子们的故事，所以这首歌 Edelweiss 雪绒花呢也成为了经典童谣。今天光影在歌唱向你发送这张歌单，上面的所有歌曲都是童谣，它们并不恐怖，十分的美好。比如说接下来要跟你听到这首歌，它其实呢是来自于迪士尼乐园。你要说到经典童谣的话，那迪士尼乐园当中的歌曲啊，你会一直往下翻，一直往下翻，都能够看到自己熟悉的歌或旋律。那这首歌呢，我们来听听看 Big Big World。

也会在很多的迪士尼经典动画当中听到这一首歌曲。小小世界 Big Big World， 光影在歌唱。今天光影在歌唱主题，这些童谣呢其实并不恐怖。最后和你听到这首歌，它是来自于影片《乘风破浪》，听前奏就会浮现王珞丹的脸，所以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Que Cela Cela》。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雾里看花防打眼，趣味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继续说一说国宝绘画《虢国夫人游春图》。下面呢，我们就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4: 公元1126年年初，60000金兵进军汴梁城。虽然当时北宋王朝号称有20万大军保护皇城，但是朝廷内部战河难定，人心涣散。当金兵攻入汴梁城的时候，城池顷刻沦陷，北宋也随之土崩瓦解了。此时皇宫珍藏的名贵字画成了金兵抢夺的重点，他们将整个内府里里外外搜查了一遍，见宝就抢，是见画就拿。顿时宋徽宗苦心收藏的书画珍玩被一抢而空。作为金国皇帝的战利品，

0: 宋徽宗和儿子宋钦宗一起被金兵俘虏到了北方，皇宫里成箱成箱的藏画也被金兵装上马车，国国夫人游春图的珍品和摹本也一同夹杂在其中。从此这幅名画开始了他颠沛流离的生涯。就这样，国国夫人游春图被带到了当时金国的中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虽说这是一幅稀世名画，可对于金国的皇帝来说，它也只是众多战利品中的一件，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所以一直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但是到了公元1197年，国国夫人游春图却意外地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位就是金国第六位皇帝金章宗完颜景。这位自小生长在金朝盛世的皇帝十分崇尚汉族的书画艺术，特别是对于宋徽宗一手瘦金体书法那是尤为的推崇。据说有一天，金章宗完颜景在皇宫御花园里赏花踏春，看着眼前的明媚春光，完颜景不禁诗兴大发，随即命人准备好笔纸墨砚。正当他要挥毫下笔的时候，游春图三个字忽然从他脑子里闪现出来了。原来这完颜景在没登基之前就查阅过皇宫藏画库里的大量珍藏的名人字画，记得其中有一幅国国夫人游春图尤为珍贵。想到这儿，完颜景马上命人将国国夫人游春图拿来。当画的真迹和摹本被同时摆在桌案上的时候，完颜景当即就被栩栩如生的画面吸引住了。看完画以后，他还意犹未尽，于是又提笔以瘦金体书法在摹本的卷首题写了"天水摹国国夫人游春图"一行字。天水是宋徽宗的郡号，所谓的"天水摹国国夫人游春图"，意思是说天水时代宋徽宗皇帝命人临摹的国国夫人游春图。写完了题跋以后，完颜景命人好好保管此画，并不时地拿出来欣赏一下。可好景又不长，几年以后金人的皇族发生了内讧，国家由盛转衰。在动乱的年代，国国夫人游春图的真迹已不知去向，而流传至今人们看到的只是宋徽宗当年让翰林画院临摹的一幅。那么这幅摹本又是怎么被流传下来的呢？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0: 公元1126年，北宋灭亡。一年以后，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赵构，宋高宗在南方建立了南宋政权。时光匆匆，一晃又是90多年，到了公元1225年。宋理宗赵昀继位之时，南宋已是内忧外患，腐朽没落了。当时朝廷中有一位权臣叫做贾似道，是一个欺下媚上、误国误民的人。因为他的姐姐贾妃深受理宗赵昀的宠爱，凭借着这一层裙带关系，封官进爵，权倾一时。撇去为人不说，贾似道算得上是南宋时期的一个大收藏家，他利用手中的权势到处搜刮奇珍异宝，并且还在都城杭州西湖边上的阁岭建造了一座多宝阁，以供摆放和玩赏宝物之用。据说有这么一天，贾似道正在府中休息，忽然家丁禀报说有客人来访，想到又是属下要溜须拍马上门送礼，

0: 贾似道便很不以为然，只吩咐家丁将来客安排到偏厅等候。访客是一位县官，来这儿确实也是为了送礼，不过这次他的到访却为贾似道的多宝阁又增添了一件无价之宝。俩人一见面，一阵寒暄之后，只见县官拿出了一盒画轴放在桌上。本就无心会客的贾似道随意翻开一看，顿时就愣住了，这不就是被金人掠去近百年的国国夫人游春图吗？怎么会在这儿呢？原来金国战乱的时候，国国夫人游春图被人带出了皇宫，国宝一路南下，渡过长江，到了南宋国境。后来一个人看到了此画，便把它买下来了。这个人就是造访贾似道的这位县官。面对稀世名画，贾似道开始坐立不安了，敷衍了县官几句，就匆忙送客，赶快回到房间。他关上门，吩咐任何人都不得打扰，一个人细细地端详起这画来。虽然以前没见过国国夫人游春图的真迹，但贾似道从卷首留下的一行字中断定，这幅画应当属于宋徽宗时期临摹的副本。不过这并不影响此画的价值，虽然为摹本，画中构图确实气脉连贯，不失情趣，而且人物表情生动，栩栩如生，笔法相当的细腻，通览整幅画卷设色华艳明净，真实的再现了唐朝仕女人物画的高超水平。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继续说一说国宝绘画《虢国夫人游春图》。下面呢，我们就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3: 想到自己又得了一件宝贝，贾似道欣喜若狂。根据以往的习惯，他在画的上方盖了三个印章，以显示自己对画的拥有。不过就在此时，他突生感慨，金灭北宋，致使名画由宋入金，如今金国也面临着被灭亡的命运，于是画又由金返宋，真是世事轮回呀。可是贾似道没想到的是，这世事轮回不久就在他自己身上应验了。公元1275年，贾似道以三朝元老的身份上表出师讨伐元军，但却兵败如山倒，以至于被当时的朝廷革职查办，而他所珍藏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也随着南宋的灭亡再一次的颠沛流离。时光荏苒，物换星移，转眼间元明两代已更替至清朝。到了公元17世纪，在这

0: 期间，这幅虢国夫人游春图摹本一直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就在人们以为这幅画不复存在的时候，他的身影却又出现了。从画卷上留存的鉴赏印记来看，虢国夫人游春图曾先后被不少明清鉴赏家珍藏过，他们分别是明末清初的大书法家王铎、山东鉴赏家孙承泽，还有朝鲜籍的传奇人物，据称收藏可以敌国的商人收藏家安琪。随后如同其他稀世名画一样，虢国夫人游春图又得到了乾隆皇帝的青睐，并被保存在紫禁城内府的乾清宫里。可到了20世纪20年代，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以赏赐其弟溥杰为名，将1200余件历代名人书画珍品盗运出宫，虢国夫人游春图也在其中。从北京的淳王府、天津的张园、泾原，到最后的长春伪满洲国，几十年的战乱岁月让这幅千古名画几经沉浮，饱受流离之苦。1945年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虢国夫人游春图又不幸地散落民间，成为了文物商贩兜售的所谓东北货。不过幸而辽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慧眼识珠，把它迎入馆内，成为重要的馆藏品之一。从此这件国宝才有了一个美好安定的归宿。2004年，辽宁省博物馆新馆落成，国宝名画《虢国夫人游春图》正式对外展出，让人们一睹了中国盛唐王朝和皇宫贵族虢国夫人的风采。1995年，中国邮电部又根据这幅《虢国夫人游春图》摹本，发行了一套2枚连体的古画邮票，顿时引起了各地集邮爱好者广泛的关注。而当时被称为极具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的邮票《虢国夫人游春图》更是家喻户晓。巧的是1995年3月3日，宝岛台湾也出版了一套李公麟的《丽人行》古画四方联邮票，使台湾同胞得以在方寸间也能一睹虢国夫人的风采。如今在中国辽宁省博物馆里珍藏的张轩的《虢国夫人游春图》的摹本，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李公麟的摹本《丽人行》，还有现存于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也就是宋徽宗命人临摹的张轩的《宫廷侍女图》《捣练图》摹本，都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国宝遗珍。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过了这幅画啊，让我们再说一说当年啊画这幅画时候的历史背景。其实啊，早年的唐玄宗李隆基勤于政事，励精图治，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元盛世。但是到了玄宗后期，他宠爱杨贵妃，不理朝政，过起来啊这种骄奢糜烂的生活，并且分封杨贵妃的三位姐姐分别叫韩国夫人、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虢国夫人的丈夫早死，但是这位30多岁的风流寡妇，嘿，每天呀都要和住在他邻近的表兄杨国忠一块到皇宫去。每天凌晨，杨国忠为首的杨家豪门啊仪仗队是装束鲜艳，招摇过市。队列当中行进的有侍女、有保姆、有护卫等等等等，多达100人，火把宫灯照如白昼。一路之上啊，两个人啊还经常是并着肩走，还公然的打情骂俏，走马挥鞭，完全是一副目中无人、娇艳冲天的架势。另外这天宝年间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是在这安史之乱的前几年，唐 常先做。

0: 以及朝内上下都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这幅游春图描写的呀，就是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两姐妹三月三游春的场面。跟杜甫的丽人行相对应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杨氏一家世倾天下的奢侈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这幅画啊，被誉为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多年来，对于画面当中谁是虢国夫人，一直是争论不休。而在2010年11月15日上海博物馆举行的千年丹青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辽宁省博物馆的研究者董宝厚为该馆所藏的名画《虢国夫人游春图》提出新解，认为这幅画啊，既无虢国夫人，也并非是游春景象，所绘首旗跟女童，哎，才是这幅画的核心人物。说起来啊，唐代绘画呀，大多也不落款儿，因此宫廷所藏的唐代绘画一般根据宋徽宗的《宣和画谱》来确定身份。董宝厚认为图中首旗身份较高，并无女性特征，不像有些研究者判断是女扮男装。此外呢，画中女童啊是有假发，画有峨眉，装饰啊繁缛，被拥在一位老年女性怀中，周围有四旗环绕，并有两个人投去关切的目光。因此从空间关系看，第一位骑马人跟女童才是此画的中心人物，确定这二人身份将成为确定此画的关键了。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说，又已经多年过去了，哎，再也没有新的研究成果，所以啊，虢国夫人游春图也许就会成为千古之谜，让人们啊不断的探究。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京时间16:30。
1: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1: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3: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0: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

它们都是天然的，不仅可以抗氧化、抗氧化物、抗氧化酶、抗氧化酸、抗氧化回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 122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闭眼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 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

0: 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4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0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雾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快，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水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急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出后的黄莺莺虽年过半百，仍美艳不可方物，保持不动如山的台风。30年里，50张唱片，首首精致，历史的细沙从她声音流过。从邓丽君时代的靡靡之音，到西方凝重的歌剧魅影，无不在黄莺莺的演绎下变得栩栩如生。她真的不需要肢体语言，她的声音就是对歌词最好的诠释。

我相信每个人都很感激在低谷时期陪你度过难关的朋友，毕竟每个人都总有一段日子会陷入糟糕的情绪，生活处于低谷，事事不顺心，感觉自己什么都做不好，被所有人抛弃，没有人关注关心你，所有糟糕的事情都在那个时候发生，好比有人不小心踩了你一脚，你都会觉得是世界在报复你这个无用的人。但庆幸的一点是，每当处于低谷的时候，身边总有真心实意待你好的朋友，常常伴在身边给你救赎。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我一直觉得作为朋友不轻易否定对方的生活状态和想法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不去过分干预，给予理解尊重，是正确无比的选择。身为朋友更应该做的是在困难时候给予支持，在逆境时候赋予陪伴。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李宗盛写了这么多年的歌，终于有一首给自己的歌了。他也是滚石唱片被无数人敬畏的音乐人、制作人，捧红了太多歌手，梁静茹、林忆莲、陈淑桦、张信哲、莫文蔚等等等等。每一个唱过他歌的人都说，如果你听懂了李宗盛大哥的歌，大概也意味着你已经不再是那个少年。

呢？不管你是累犯或是从无前科，我认识的只有那喝酒的分了。

0: 神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继续来陪伴到各位，我是夏文静。有时候你会不会过度的在意别人的感受？其实这种感觉换一个角度来说，是一种对自己的不认同。每当做一件事情，你都在考虑说，别人怎么看呢？别人怎么想啊？他会不会在意啊？其实你都是在放弃自己了。总是活在别人眼神当中的人，也等同于不存在过。有时候你也更应该在意一下自己的感觉，不是吗？接下来听下一首歌，宇宙人的《陪我玩》。

午睡时间是晚上11点，所以呢，想要自己不那么健忘，身体强壮一点，尽量的减少熬夜的发生吧。来听李玟 You and I。

0: 初到最终 You and I
1: 大牌周大哥正在直播当中。很多人做菜喜欢把油锅烧得通红，倒入食材一阵爆炒，顿时呢菜香四溢。与此同时，有害物质也跟着油烟一起散发到空气当中，而油烟当中含有很多有害物质，比如说 PM2.5多环芳烃类化合物、巴豆醛、丙烯醛等等，不仅刺激呼吸道，还可能致癌。常见的 N95 口罩呢，一般是用于非油性的颗粒物防护。想要挡住油烟的话，在炒菜的时候，如果你想更好的避免有害物质的吸入，你也可以选择戴一个口罩。那这个口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1: 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3: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4: 呼喊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有时候喜欢一个人也不一定要成为朋友，远远欣赏也可以成为一种很好的关系。每一段关系都以一种轻松愉快的心情开始吧，能成为朋友也好，能在一起也好，甚至搞砸了也好，顺其自然一点，可能反而在某一时刻会真的遇到那个跟你合拍的人。我们真的不用去努力的去取悦一个人，我更愿意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关系是我是爱你的，且我们都是自由的。来听黄小琥《对爱期待》。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没有熟透的香蕉含很多的鞣酸，有收敛作用，会抑制胃肠蠕动，多吃了反而会加重便秘。一般来说呢，表皮有黑斑但是内里质地并没有改变的香蕉是最好的。如果黑斑过多，果肉又呈现黑色，就说明香蕉熟过头了，就要开始腐烂了，最好不要食用。所以大家下次挑香蕉的时候呢，也不要去过多的在意它的颜值要多高，带一点点的黑斑，软硬适中为最好。来听下一首歌，孟慧圆，不算。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林忆莲飞的理由，这首歌是姚谦填词，黄韵玲来编曲的歌。黄韵玲呢，其实也着实是一个非常低调的音乐人。1980年的时候，华语音乐开始流行这个新音乐这个标签的时候，他就参与其中。86年正式出道，虽然说自己也发了歌，但大部分的时间他都是用来给别人写歌。很多人都说他是一个全才女歌手，从编曲人到唱片制作人，从音乐剧演员到节目主持人，他好像都是样样精通。当然在唱片制作和词曲创作方面，凡是出他手的作品必成精品，并且那些在零零年代才流行起来的一些小众音乐，其实黄韵玲在80年代就已经玩过了。你说他低不低调？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2: 妈妈，等等我！
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4: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5: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1: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6: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4: 哎，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1: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我遇见过执子之手的甜蜜爱情，也看到过奉子成婚的爱情，也看到过那些因为到了所谓的适婚年龄，给自己穿上了婚纱，匆匆嫁给爱情的姑娘。因为嫁人的那天都是爱情，那一天的诺言都是真的，爱情也是真的。但其实对于相爱的人来说，难的不是操办一场盛大的婚礼，而是在婚礼之后的每一天遵守自己的诺言，保护好自己的爱情。希望你的爱情这一生都在保质期。当我

0: 聊起周慧敏，很多人马上会联想起的两个字一般都是美女。实际上呢，她不仅是美女，更是才情与美貌匹敌的才女。除了影视作品之外，她也有很多音乐作品，像《痴心换情深》《留言》等等。
1: 爱与情似场梦，仿佛给错误。

你知唔知道永远嘅爱系乜嘢？佢只不过系一个美丽嘅童话。当故事完结嘅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嘅开始。但系我想话俾你听，喺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系曾经。

在湖南卫视的选秀节目《超级女声》当中踊跃过不少优秀的歌手。2006年那一年拿到了全国总冠军的尚雯婕，你还记得吗？除了歌手身份之外，她还是中国内地流行乐词曲创作人，并且拥有着学霸人设。她从复旦大学的法语系毕业，很多影视剧由她来演唱插曲或者主题曲。

0: 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必引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

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四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金志文曾经是北漂一族，因为2012年第四季的中国好声音被大众听见，他重新诠释了奶茶刘若英的那首为爱痴狂，可是凭借独特的编曲，非常饱满的情绪，打破了之前奶茶留给人的鲜明印记，而编曲就是他在演唱背后的功力，有时甚至让你忘了他的声音好不好听，他是不是足够多演唱的技巧，重新编排也为既定熟悉的音乐注入新的生命。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歌手李玖哲03年在华语歌坛出道，他的歌曾经红遍大街小巷，但他却在最红的时候消失在大众视野当中。李玖哲自认，同时他也在音乐里一点一点储存对都市恋爱男女的观察，像想太多、夏天，后来都成为短视频网站的神曲。当然他也经常承担幕后工作，帮其他的明星艺人写歌，周笔畅就曾经唱过他写的歌。

每个人每天早上一醒来，好像就有很多的事要做，恨不得列一个清单。但你发现吗？在所有的事情当中，排在第一位的其实是自己的健康管理，第二位是保护跟你工作和合作的朋友们的健康，过规律的生活，不加班，也不让别人加班。如果发现有工作多到要睡不着的人，就伸出援手，因为身体不健康，也做不了更多更好的工作。这是适用于所有人的原则，不要因为年轻或者是身体好就放弃对他们的管理。你只有健康，才能为自己争取做更多事的时间和体力。

0: 北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闭眼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

叮当在2007年发行专辑《离家出走》而正式出道，他的嗓音清澈干净，高音充满了爆发力，中音很迷人耐听，有独特的味道。他唱歌时收放自如，大概也是有一副铁肺的原因。他擅长演唱抒情曲，情歌一直都是他音乐里最好的特色，无论是快歌还是慢歌，他都能让人产生律动感，是节奏感很好的歌手。后来他演唱了很多当红影视剧的歌曲，高技巧的好声音变得更加亲切。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晨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有人这样形容胡夏，说看起来很斯文，一开口却很吓人，声线温柔清新，细腻深情，演绎情歌尤其令人感动，所以他又被封为清泉王子。2010年以超级星光大道第六届的总冠军出道，第一张专辑就获得了第17届新加坡金曲奖最佳新人奖。2011年为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献唱主题曲《那些年》成为代表作，此后变成了影视剧插曲主题曲的大魔王。2018年为热门剧《知否知否》献唱主题曲，再次留下经典。

0: 北京时间21:30。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2: 颜色都很漂亮，画里都有人物，
3: 都有男有女。
1: 对了，还有吗？
2: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0: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闭眼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 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四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0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雾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快，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水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急速配送和

0: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1: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2: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一到过年，全是美味佳肴，这时候啊，很容易吃得非常油腻，哎呀，堵在心里啊，很难受。但是呢，喝水又胀肚子，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得了啊？今天呢，郝帅请了咱们的中药师给大家想了一个法子，既能养生驱寒，又能调节肠胃的甜水啊，一起来看看。首先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3: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2: 好嘞，来看看邓老师能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养生方法。
4: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喝一个解腻小汤水。
2: 邓姐，这一到过年就容易吃腻，你给这个正好呗。
5: 正好呗。
4: 老话说得好，春天吃芽，夏天吃瓜，秋天吃果，冬天吃根。哎，今天咱就吃根。老板，这是红心的番薯吗？
6: 是的，是的。
4: 那要两个。别买错啊，要买红心的，不要买白心的啊。终于买行了，走，回来熬汤。
7: 邓姐，食材简单，做法简不简单？
5: 简单。
7: 走，那咱坐下。
4: 切片还是切块？
5: 要掰开切块。对，让它里面的那些淀粉都能够把它洗出来。
4: 哎呦，哎呀，
5: 好鲜吧？
4: 红薯加姜的那种，一闻就暖暖的那个味道。哎呀，出锅，来看看这个汤色，嚯！哎呀，尝一尝，尝一尝。哇，我一个人能喝这一锅，清甜，而且还有红薯的软糯啊。
5: 其实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吃的都是一些大鱼大肉很油腻的食物，那么饭后喝一碗这样的甜汤，可以的解腻，也可以的调理脾胃，调理肠道。
4: 我给我妈打个电话，今年过年给她绕一手。
3: 生姜番薯甜水的主要食材有红心番薯、老姜、红枣、桂圆肉、红糖砂锅。制作流程，首先我们把老姜拍碎备着，把番薯清洗一下，削皮切块，然后用清水多翻洗几次，去除淀粉。第二步，把老姜放进锅里，不用放油，干炒老姜。第三步，炒出香味之后，再把刚刚清洗过的番薯也放进去一起翻炒。这个时候把烧好的开水倒入炒锅中，加入桂圆、红枣、红糖一起煮，中火煮20分钟就可以了。
2: 哎，这个生姜啊，在冬天是个好宝贝，那偶尔再吃一些番薯这样的粗粮，结合着生姜煮成水，哎，冬天来上一碗，整个人身上都是暖和的。而且啊，过年期间喝点这样的甜水，又可以改善饮食，调节肠胃，特别棒。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金曲歌后彭佳慧曾说，我认为唱到最好，华语歌曲女歌手部分所有的技巧、声音、情感叙述还有音准，任何的最极致，如果有一个代表，那就是林忆莲。姚谦说，歌坛只有三个人可以把很难唱的歌唱得很简单，林忆莲、江蕙、邓丽君。也正是因为她化繁入简的唱法，所以她大概也是华语乐坛被误解最多的女歌手。早期她师承杜丽莎与曾鲁德，经过学习将欧美黑人唱腔融会贯通。难得的是，林忆莲懂得随着时代不断的变化和发展自己的唱腔，始终走在音乐的最前端。

创作型歌手金贵胜，擅长 R&B、Hip-Hop。2010到2011，在中韩组合亚帅公爵中担任主唱。2014年，因为献唱了《爱情公寓4》的插曲《红之间》而走红。直到2013年，跻身中国最强音的12强，他才算真正开启了歌手的梦想大门。离开妈妈前往北京为音乐努力的十年，也是一个男生和音乐为伴寻找方向感完全长大成熟蜕变的路程。他的名字叫做金贵胜。

有一次，范玮琪翻唱偶像中岛美嘉的歌，但进了录音室之后，却突然觉得压力倍增，怎么唱都觉得不对劲。即使制作人陈伟不断告诉他已经唱得很好了，但他还是不厌其烦地一直唱。后来，陈伟干脆把麦克风关了，范玮琪还翻脸，质问陈伟为什么不让他表现得更好。

我一直非常非常喜欢 Ella 陈嘉桦，她的性格偏中性，不但有大大咧咧的率真个性，而且活泼可爱，待人真诚，热情、讨喜、幽默，在她的主持风格上反映得淋漓尽致，反应灵敏，机智幽默，跟她搭档可以说不但事半功倍，更是能够呈现活力十足、精彩非凡的效果。这种主持风格在主持界也是相当罕见的。

0: 京时间22:30。
1: 爸爸，这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2: 哦，这个呀，叫盲道。
1: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3: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小心。
1: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嗯，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2: 哎，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1: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4: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5: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6: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闭眼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7: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加长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

0: 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05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4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
1: 金，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快。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形容陈淑桦的声音真的太难了，不论谁来听都会有一种似曾相识，但又想不到有哪一把声音跟她相似。高度压缩，非常柔和，每一声里情感密度都很高，这是一种天生的能力，是语感、音色、技术的高度融合，强到你压根分不清她是技术好还是本钱好。爱就爱

小的时候，我们总会觉得人生很长，想快快长大，但越长大就越希望时间慢一点，皱纹慢一点爬上眼角，宠物慢一点成长，朋友慢一点走散，父母慢一点老去，希望时间慢一点，再慢一点，就像那首诗写的一样，但愿一星期变成一世纪。

0: 要记住，所有的坚持和孤独都会发光，只要你愿意努力，世界就会抵达你想抵达的地方。
1: A one, two, a one, two, three.

光良的声音温柔细腻，就像一根感情的刺，可以直接刺进你的心里，能表现出纯粹的情感，那种浓郁程度诠释起情歌来是恰如其分，能唱动耳朵里深层的感情。

0: 你看不起世俗，但是生活在世俗里，你没有资格看不起它。迎合世俗，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处世的智慧。我更喜欢把这个称为成长。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1: Hello，Hello， 你们好，我依然是你的老朋友麦子杨子，为你送上惊雷。喜欢的话，记得下载分享。

1958年的时候，凤飞飞的母亲用做衣服剩下的布料给她做了一顶帽子。戴上帽子之后呢，她感觉还蛮不错的，就从这时候开始喜欢上了戴帽子。关于帽子有很多很好玩的事情，比如说在1974年的时候，当时凤飞飞跑场表演，由于时间紧张来不及做头发，情急之下就戴上了一顶红色鸭舌帽登台演唱。回家之后呢，翻出了自己所有的帽子，一共十几顶，也从那以后到任何场合总会帽不离身。据说有个统计，截止在2012年的时候，他已经收集了超过600顶帽子，而且他还为这些帽子编辑了一本档案。

到摇滚的外在，他的精神完全是自由不受束缚的，内心完全是不羁，只是他的温文尔雅一股正气，让他有限的几次摇滚尝试都没有一丝宣泄批判的意味，而是带着正面的积极向上的力量。

每一位创作歌手都会有他不同的灵感来源，曹格的创作歌曲灵感源泉来自于一系列的生活情绪，挫折、失败、成功、恋爱、生小孩，甚至一次访问都可以成为促使曹格写歌的原因。从小在国外成长的曹格，很多时间都是自己跟自己讲话，也是音乐让他更了解自己，更了解这个世界。

0: 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必引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4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0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雾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快，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 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战。

能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歌手，他非常努力地想要在音乐上有所成绩，野心不小，但是一切的想法和才华似乎都被他天生的美貌暗淡了。

0: 后来我们会发现，好像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大人，每个人都是小孩，只是到了年纪之后，在社会的强迫下开始表演一个大人，把自己偷偷藏起来，只有在醉酒后，在独处时，在父母的爱里或爱人的怀中，才敢袒露身份，重新做回一个真实的敏感脆弱需要疼爱的小朋友啊。
1: 曾为你红了脸，如今红了

0: 循环，最后做个了断。
1: 一个人想成功，那么首先就要接受失败；一个人想成才，那么首先就要步入尘埃。世界上没有一夜暴富，只有白手起家。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2: 被闹钟吵醒的那个梦，人潮中就弄丢了影踪。

0: 迷宫。
1: 情歌无疑是五月天第一杀器，但五月天绝不止于情歌。乐队的优势让五月天可以不时释放摇滚激情，他们部分歌曲一定程度上更具民谣色彩。阿信或者是五月天一直在尝试更多可能性，创造属于自己的五月星球，无论是从乐曲风格还是歌词意境。

在滚石唱片的鼎盛年代，和陈淑桦合唱的歌手呢，都是各顶各的大咖，像是李宗盛，像是周华健，还有成龙。比如说周华健呢，就一起来演绎了《萍水相逢》，和成龙呢，还有《明明白白我的心》。陈淑桦的歌一直被拿来做电影电视剧主题曲，不过歌迷们最喜欢的还是陈淑桦洒脱和才气。原来女人也可以有这样的胸襟。

摇滚而成立的乐队，在市场影响下成功地把摇滚跟粤语歌结合在一起，在中国香港找到了一条流行旋律路线的生存之道。这期间除了兴起的这一股乐队热，另外还出现了很多的热门歌手，比如叶倩文、关淑怡、陈慧娴。

在所有人的脑海中，成龙呢就是一个功夫巨星，这让他歌手身份一直被忽略。实际上成龙至今呢已经发行了10张专辑，包括普通话、广东话和闽南语、英语多种语言。

小美江美琪似乎从来没有大红大紫过，但是出道十多年，一张一张专辑积累起来了万千歌迷，又从来没有人离开过，这大概是对一位歌手最大的褒奖。

有没有发现越长大啊，对一些事情就越是懒得去解释了，并不是我们怕麻烦，而是知道很多事情是解释不清也解释不来的。很多人到最后啊，变得分道扬镳，有时觉得可惜，有时觉得无法避免。这世界上一定有你的同类，但是也一定不多。也请你相信，总是有人可以听到你沉默背后的呼喊，希望有人能懂你的欲言又止。欢迎你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音乐世界无忧无虑，接下来让音乐带我们继续往前走哦。

现在说到郑钧，大家还是会想到他的经典专辑《赤裸裸》。这张专辑面对的听众呢，是从18岁到30岁之间，当中就有学生走出校门，步入社会时间不长的年轻人。郑钧啊，在当年呢，他本人也是其中一份子，曾经对生活、事业、爱情有着美好憧憬，可是现实往往让梦想化为泡影。时常自我矛盾的他，徘徊在希望跟失望、成就和失落当中，正是这一代人中十分典型的心态。于是呢，郑钧就把这份真实感受大胆质朴地流露在音乐当中，在当年，在年轻人中是产生了强烈共鸣的。

信哲曾经在学校的歌唱比赛当中被发掘，签约滚石唱片的子公司巨石音乐，第一张专辑《说谎》就一炮而红了。一年之内，他连续推出三张专辑，退役退伍之后呢，演唱了《难以抗拒你容颜》，依旧是畅销的。在沉寂一年之后，推出新式专辑，主打歌来自李宗盛《爱如潮水》。而这首歌也成功地把张信哲推上了巅峰，成为他音乐道路上不可取代的作品。

0: 张学友的《饿狼传说》抛弃了他在90年代初期的情歌路线，开始尝试不同类型带有摇滚和 R&B 元素的新类型音乐，这些元素也包括了之后的《祛痘病》、《高高》以及最为接近的《野猫之恋》。其他柔和的歌像《来来回回》、《只有你不知道》已经成为经典的粤语流行歌曲。
1: 寂寞到夜深，

文曾经说过，我跟大家一样有着渴望爱情的心情。他的代表作《我们都一样》讲的就是面对感情的时候，不管男女，不管阶段，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当然还有《幸福时光》《夏雨诗》也都是来自潘宇文的代表作。他是中国台湾华语流行音乐歌手，人称潘王子，这可是当年超级星光大道中星光帮里最有贵族气质的声音。

你不必去讨好所有的人，正像不必铭记所有的昨天。时光如雨，我们都是在雨中行走的人，找到属于自己的伞，建造小天地，朝前走，一直走到风停雨住，美好晴天，一切都会过去的。

1998年的时候，王家卫31岁，刘德华呢27岁，张学友也是27岁，同时还有24岁的张曼玉和31岁的万梓良，都是青春偶像。大家相聚一起，这一部《旺角卡门》凝聚着这些人的青春岁月。唱歌的人呢，则是26岁的王杰。

早在1981年，杨芳怡、徐小菁共同推出了《听泉》这张专辑，在民歌后期首开女生二重唱的先河。此后呢，南方二重唱就将之发扬光大了。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来说从前，或者说以前，这种感觉啊，是一种经历，而不是证据。所以不需要为以前的喜欢付出现在，也不要揪住以前的事情不放。眼下的事实比从前的回忆更有说服力。

要再因为冲动说那些过激的话了，因为没有人愿意拿热情换冷漠，拿体贴换伤害。冲动的话也许已经伤透心，钉下一根钉子容易，但是想想看，拔起它是不是容易修复好栅栏上的洞呢？如果你已经说了冲动的话，那么该道歉道歉，用你的温柔去尽量弥补，只是是否有用，那就无法确定了。我以为

就说当年这届林俊杰还没有出道，第二首发表的歌曲呢叫做《记得》，能想起来吗？这首歌后来是被阿妹张惠妹相中了，收录在2001年真实专辑当中，成为她的经典代表曲。后来呢，这届林俊杰也进入乐坛了，十多年来两个人相互邀请对方当演唱会嘉宾至少五次，可是时间不巧都没有能够搭上。后来终于在阿妹的高雄演唱会上两个人同台了，自然呢这些歌曲也是引发万人大合唱。

据说伍佰啊，在小的时候呢，本来是想当画家的，因为没有特别好的环境，在偶然的机会下看到 MV 当中有人弹着吉他，也深深地吸引他的目光。从那时候开始呢，他又开始喜欢上吉他了。长大之后，伍佰做过业务员，卖过保险，摆过地摊，偶然的机会看到乐器行在招人，他才从此开始成为一位音乐人。

今天的你可能处理了一堆文件，那接下来呢，我要教你一个方式，是同样的以处理文件的方式来让你变得更加的减负，更加的清爽吧。选中一天的美好，剪切悲伤的烦恼，删除不满的忧虑，粘贴快乐的心境，刷新过滤的苦闷，保存美妙的心情，再创建一个新的文件夹，开心每一天啊。在音乐当中，杨洋来问候你，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

龙作词，李宗盛作曲，潘越云演唱的《最爱》，歌词简洁，意境优美，配上不落俗套的编曲，轻柔钢琴声表现出整首歌的情绪，尤其是中段小提琴间奏引导出潜藏在歌曲背后的款款深情。

崔健是内地最早的摇滚音乐人，在他的音乐生涯早期，他的歌呢就开始表现得严肃发人深省，这和当时只表现浪漫梦境等等内容的流行歌曲有着极大的不同。

你可以每天用你自己最喜欢的方式做你最喜欢的事，这是一种莫大的幸福。然后每天重复这种快乐的做事方式和做事心情，久而久之呢，你就有了一种学会快乐的习惯了。欢迎你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在音乐里每天也跟你分享一下生活的感悟。天长地久这样的习惯或许也可以变成你的性格，都说性格决定命运，所以性格不是天生，是培养出来的。要让一切人和事出现转机，我想你可以首先找到你最喜欢的事情。

如此搞怪的大张伟，在听到周深的声音之后呢，也不由得感慨，让我感觉吧，人类根本没有唱歌这个功能，只是想象一个美好的旋律唱出来应该是什么声音，这就是周深的声音，你会觉得那是一个天使在召唤你。

童登场的时候总是西装，再加上一副招牌式的眼镜，不苟言笑。可是每一次出击，都为乐坛重新定义了节奏蓝调、灵魂音乐跟流行歌的完美结合。

0: 果真的不知道将来要做些什么，索性就先做好眼前的事情好了。只有今天比昨天更好，就是进步。长此以往的话，我想时间自然会给你一个意想不到的未来的。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我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
1: 关上门，一个人心里上车，将心情化妆成初恋的快乐。我要我

0: 这个世界上是找不出跟自己完全相同的人的，所以每个人都会独立地活着。但是我们也并不孤单呢。当你觉得一个人打拼累了的时候，想想身后还有那些家人跟朋友们。有句话这样说啊，见到你，我好像多少适应了这个世界。当觉得孤独的时候，就去见见那些可爱的家人跟朋友吧。
1: 想得却不

苏芮一出道就是巨星了，没有改变，她的歌声已经是很多人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她的出现打造了新的里程碑，改变了80年代初中国台湾歌坛那种小调式的自怨自艾的女性音乐诉说，开始用一种更加西方的演唱方式来掀起一股新的潮流。

校园民歌运动所诞生的歌曲《浩如烟海》，有两首男的一定不会忘记，一首是蔡琴的《出塞曲》，席慕容的《思乡诗作》，经由蔡琴通达大气的声音表达，北方的广袤豪情奔腾而来。还有一首是郑怡的《月琴》，郑怡《月琴》。

琴的民族质感让人要合掌膜拜了。乐琴原本是要拿给李健富演绎成很中国很乡土的民谣，但是呢被郑怡半途截了去，就诞生了这首传世之作。不能不说是因缘际会。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今天的你呢，可能在一个人面前一文不值，但是明天的你可以在另一个人面前价值连城。不要为交出的真心感到后悔，怎么看失去他的人才会更亏呢？人生没有如果，成功了就享受，失败了我们就再来。不要让自己老得太快，悟得太迟，用顺其自然的心态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吧。

生活总是不会按照你想要的方式进行着，它会给你一段时间，让你孤独迷茫、沉默忧郁。但是如果靠这段时间跟自己独处，多看一本书，去做可以做的事，等你度过低潮，那些独处的时光必定能够照亮你的路。也正是这些不堪陪你成熟，所以现在没有那么糟。看似生活对你的亏欠，其实都是祝愿。

后音乐再次闯入大众视野呢，是郭采洁带着春晚的歌曲《答案》出现。这首歌是她和杨坤来合唱，可以说带来的反差萌让人感到别具一格。一个是大叔派的实力唱将，一个呢是声音甜美的小萝莉。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也成了短视频的顶级文案。

张宇的曲和十一郎的词就是绝配。你仔细品味一下十一郎的词，尤其是当你有一定人生经历的时候，会觉得十分有味道。张宇曾经说，十一郎是一个有歌词洁癖的人，自己或者是别人歌词当中曾经出现过的，他绝对不会再用。

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很久以后，我们似乎才明白，所有来到你生命当中的人都有他的意义。人最难得的就是学会怎么平静地去面对离别。当你学会平静地等待离别时，那个人其实就永远在你心里，是不会走的。我希望我们都能够记住那些在生命当中为你留下一笔的人，那些在深夜里陪你彻夜长谈，那些默默地陪伴在你的身边的人，那些生病时在你左右，以及那些你难过时会想念的人。接下来想起的这首歌会让你想到谁呢？

圆满。蔡琴曾经自己说，任何歌曲只要经她的口都能成为一首经典，这一点很多歌迷都深信不疑。而她的歌之所以经典，除了有扎实唱功，更多是可以让人沉浸下来思考生活，或者去享受生活。

第一次听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那一句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会容易让人听成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卖卖电脑。当时还以为是中关村在打广告，不过现在再听这首歌都是时间的沉淀。

对你突然发火的人，你根本不知道他在你心里到底忍了你多少回。看起来决绝果断的人，你也不知道他在心里下了多少次决心，才是真正做到不回头。闪闪发光，如同信仰存在的人，你不知道他背后付出的代价和努力，让他看起来是如何的毫不费力的。所以别怪他们太冷漠，也别羡慕他们很果断，别说他们不付出，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欢迎你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当年蔡健雅还是以唱作人来包装的，那个时候是新人，唱片公司一直想把她往孙燕姿的风格上带。蔡健雅自身的性格十分自由，对于公司给自己的定位一直不满意，一心想要成为创作歌手的她呢，就开始写歌了。

过去的是过去的人，即使你拼命的回忆，也回不到从前。可是回忆越来越美，旧时光把你困在里面出不来，可你就是沉浸在回忆当中了。在你沉浸的时候，你可能错过了一个又一个人，你忘记了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今天。所以永远要在现在努力，把回忆当成一种力量，才能更好地走下去。

海琴是公认的最具诗人气质的创作歌手，他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喜欢文学，还出版了小说、散文集，这造就了黄凯芹身上的文艺气质。

陈绮贞曾经出过一本书叫做《不厌其烦》，里头呢拍了一堆颠倒的不知道所云的图片，后面连续好多页是没有内容的空白纸，甚至有着很个人化的涂鸦，加上十多篇他自己的自言自语，构成了这么一本厚厚的书，叫做《不厌其烦》。结果呢，这本书一面世就卖断货了，而且它是限量的，你现在去买几乎是无踪可寻。之后陈绮贞更是把里头自己说的话用独白的形式呈现在了一张音乐专辑当中，里头全都是他轻而高细的声音在喃喃自语。这张专辑呢叫做 Demo 3， 结果呢又卖断货了。也许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里，听听别人的喃喃自语，才会恍惚间听到自己的心声。

城市其实是非常寂寞的地方，每一个小空间都有着一个人。求这个字，一个框框里，里头有一个人字，非常象形的文字。城市常常也是这样，就好像重重叠叠，高高低低，前前后后的求字。框框里的人想走出去，不在框框里的人想尽办法想挤进框框，似乎这样就安全了。接下来我们再回到音乐当中。

千百惠来自中国台湾，她以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想你的时候》红透大江南北，更是以她清新甜美的歌喉在流行乐坛呢占据了一席之地。当然还有一些在当年来讲是 K 歌金曲的曲目，比如说《走过咖啡屋》。

1992年七月到八月，徐小凤连续在红馆举行了43场个人演唱会，曾经被列入当时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所以至此，徐小凤仍然是最短时间内在红馆开演唱会最多场数的歌手。

1996年，阿妹张惠妹拥有了姓名，她发行了专辑《姐妹》，这是一个耀眼的名字。而第一张音乐专辑呢，也成为经典，也使得张雨生在音乐幕后再次成为热门。阿妹的脸在美女如云的乐坛当中呢，并不算漂亮面孔，但是声音却是十足让人惊艳了一把。

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啊，就是有人讨厌香菜，就是有人不爱奶茶，不喜欢蛋糕，觉得玩游戏特别无聊。所以有人不喜欢你，那也是很正常的事情。这不是因为你有多糟糕，而是有时候对方的喜欢跟你的优秀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就好像对讨厌香菜的人来说，一颗优秀的香菜和一颗差劲的香菜都是一样的嗤之以鼻啊。我们回到音乐里，接下来再来听到这首歌。

那英在签约中国台湾唱片公司之后呢，收起了唱山沟沟的豪迈大嗓，梳起了柔顺可人的直长发，从为你朝思暮想转型唱情歌，到白天不懂夜的黑，把大气和细腻结合得天衣无缝。他展现和以前完全不一样的风格，沙哑的声音唱起歌来相当内敛，不带一丝晚会歌手的意思，而是以人生的丰富历练来打底，诠释各种内心戏。他早已经不是印象当中那个大嗓门了，而是抹去曾经的口音，深入浅出讲述音乐故事的大音。

大家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当你的脚被你的鞋磨出了水泡，你却还是舍不得丢掉，那说明你很喜欢。如果突然有一天，这个泡让你日夜疼痛，你才发现这种坚持是多么的不值得。因为这双鞋从来没有心疼过你的脚。所以，善良要留给对的人，付出要对值得的人。

熬得住无人问津的寂寞，才配拥有诗和远方。其实一直陪着你的都是那个了不起的自己。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